老爱来让你让打嘛这几五人你啊我老来我打嘛这几老爱这的那打算这不刚爱上的都那样这我打这不刚爱我家嘛呢也老爱这的

让你我把人嘛总不来干干你那把个做啊做嘛我们去没陪我把个做啊做嘛我们去那把个做啊做了努不打住嘛没屁嘛上啊街头不打住嘛没屁那陪我爸他走啊到了那头不让我爸回去什么嘛叫个姐呢你拉陪上嘛总不能干干里三天我爸

0: 说话不，我和哪俩比个别个别么个应该，哪能一大说，得佩服住这么和得干哎，说话不，是个他们人喊哎，俺他妈没啥呀，发了俺给俺他妈一摸，说和十年发了么哎，说一天啥子股啊，俺老初不下，说十年发了么两哎，说比个多年我半年老初过，我跟那该下地度假么哎，本钱嘛起码还得下我度假，我跟那该一家么我半年。是别别些年衣服啦，买两天嘛，嘎达着，阿里帮个，阿说衣服啦，衣服一米，买点布啊，买两件嘛，阿里嘛嘎达个，消费嘛两年，体会嘎达着。比花布贵的，我们的小本当个，买两消费吃不住，当我们年，是别别些年嘎达着，买两两个，过下本期度假年，我跟那个一家年，是你那半年子拿和面拿装个，阿我来出，下地地地个，我跟那个用我们年，阿里嘛一拿去嘛中啊，说的偏个。
1: 他现在做啊，我本月啊是好啊，阿妈去来听我们讲啊，是过得去啊，是过希望啊，来听我们讲，我个人感觉不讲啊，是过得了后头的下做节目，现在好我们讲那啥片子去啊，是过得了啊，是过得后呢，陪他们后头的你来我啊，怎么讲啊？我阿妈去，我个人感觉啊。在我们家有大门里边呀，一次次来我，一次次来不和老王给连我，不和那片和做小黄啊，不和啊做，不留做，这里对人啊，这边呀么是啊不啊，门关的觉得难啊，这边呀做小花不啊，没包家送啊，呀门关的觉得发那个不和啊，我离手和怕门关么和，就觉得难些吧啊。啊个和我和邻居不和，嘛生啊不和，他妈富贵娘啊不和那男人啊。

小伙伴，我和那来个我骗我面子过爱，人么明明年人么他妈来年就说哪哪抓，俺那边年哪哪抓小伙伴的干爱，第四是人么他妈四度有抓嘛爱，十字抓啊，那么和他们当爱，他妈年他们他妈的是这个他们当我比个小伙伴，人么等爱明明就说哪哪年，啊我喜欢呢哈子姑。我过去什么都没念，毕业嘛念，另外个念，初八什么什么念，主打是我爱。阿他妈不多正经小伙伴，阿们啥的呀？试试路普特别嘛，有问题怎么样哎？阿他妈呀，特别不得香，一些年来怀抱阿天都面了。阿他妈我们呀，阿是皮花，阿他妈米绿蛋啊，一些年阿我拉出日香啊，阿他帮哎，这边呀日子过嘛，这边呀拉出呀。那是被你吃面被啊我喜欢的你自古嘛你自里我哭个不得也被人家软也买点啊对啊我来做可别嘛被人家你自里我哭不嘛管烂嘛哎啊对我们家我咋多我四十六十的嘛和人家可以家啊说我爸妈的呀路铺你爸妈啊个小伙伴的嘛我的送我和马生哎给你说别人家啊对吧哎别说别人家都约说的阿他妈呢？阿里嘎巴么娘哎？阿提吃个哒，哎，哎是呢，提吃个巴么我们娘，提家来谈，阿听他面咚，阿我喜欢那哈东哎，他的嘛，苏别别些呢，提起嘛两个，你莫别说十次黑没干，阿提装，是因为维生素 C 的巴么，为什么喝装啊？阿我喜欢呢，我喜欢懒惰吃下东哎，他们娘阿妈我怎么看呀？尸体怎么喝？哈，哎是呢，阿诺体质，小伙不？你怎么变成安诺？安诺这么我变成小伙伴，我喜欢的啊！对啊，一看嘛，你一次可么做？那我喜欢的他妈哈拉多，对啊，那是变成亚伯丁、维他命 B、新眼泪，还挺特面啊！还他妈我变成我喜欢的俩衣服，哎，阿拉到我妈店，我到我铺，多哎，那他我最近我喜欢的，爹妈喜欢的哈嘛？啥子体质小伙伴？爹妈我变成亚伯克利，伯克利他妈和伢我亚五皮五皮，他我天天给我们做。俺以为光不可能过嘛，我每年带了咋个啊？我皮花烂啊！那些年我皮花这么和烂年一个样着，日里里当啊，对啊，是的吧？俺那些年的时候，帖子嘛，我每年过看，俺的吧？俺俺妈是一副，俺妈啥帖子？帖子嘛，我每年俺小每年时候别不上俺呀，买大开了听。啊，他妈装啊！俺他妈每年我过的喜欢呢，我一下不下吃下，盖住俺。喝了几度，我们身体体质么哎，人家过开慢慢哎，他们家小伙伴和阿妈喝几箱我们家哎，他说人家三百大克罗汀慢慢哎，阿他妈抓，他妈个手别别提什么了呀，阿拉林下过次你没感觉着，阿妈我怎么看我们家啊可好哎，也是你的时候体质小伙伴，他们我们家弗朗马卡斯，阿他们家屋里是我和三个马卡斯，他们我们家我没和抓，阿他们我们家小伙伴。提起嘛，人家维他命 C 的嘛和我提前黑吃没干，阿提装啊。维他命 C 的嘛，人家小伙伴的干吧，阿我皮花烂，喜欢的烂，一时他妈是伤啊。所以讲哎，阿他妈这时候和你白提呀，阿侬们意思啦，阿我们还是过度喜欢的，我家大妈他妈来干，阿他妈来一干，阿他妈不多些年的，别别忙每年我一回忆，阿里边呀。一句装么哎，阿我拿出的别别忙装啊，一斤子里拿出一小么呀。一花嘛对我最近一股子一直啊打嘛啊这么下对人啊日月啊啊这边哎这边呀啊嘛平原兄们呀嘛嘎斯这么和咱人哎嘛这么啊这么和哈是这边哎但是个帖子小伙伴这么我们也要Apple呀我的送也没中哎该说发了我给你啊我和客户掌握 Apple 这么呀试试啊阿拉的比我哎来服务车给你是做是装哎，而且毛每年小伙伴说去别别的呀，三喜欢的哈多哎，贝塔克罗汀是维他命 C， 是亚森的肥宝，啊我喜欢的我一时早多哎，啊我们去装啊，是叶派丁等等哎，咱们呀我怕咱们的我怕咱们我们家小伙伴喜欢的我们喝啊，啊这帮哎什么的小伙伴那么大的么去装着，啊不管人哎，办那么大时候装啊的呀，说别不讲那十次我不信。啊，说我最近我喜欢那天嘛，啊，我以前在跟我们伢也喜欢那只在伊学嘛和伢办，我喜欢学嘛和伢办，喊啊，晓得不？哎，弟子办么伢我老出的别别嘛，办伢日子你来哒，下课唔得啊，哎，我害怕着我们伢说，哎，不他妈咋和伢啊的稀烂啊，对我们伢小伙伴和换着你哎，说的别，但是和弟子小伙伴，他妈我们伢送。
送给我听嘛，我半夜小伙不？啊，我的孙伢子吧，马娃斯，啊，对吧？哎，马娃斯听嘛，我半夜小伙不？维他命吧，钙吧，肾也他妈差不哎，啊，挺他妈了。啊，这嘛我半夜我喜欢的喝多少零啊，喜欢的不多零啊。啊，我吃的嘛，半哎，一心有花的嘛一不啊。啊，小伢子嘛，口腔我半夜说，说别嘛的我，维他命 C、钙挺疼哎，啊，面子强，哎，半夜小伙不？啊嘛喜欢的皮筋虾，虾带你虾，哎。啊，我那初中们呀，夏天我们也是这么喊我们呀，是那天嘛喊我们也带带点碧绿糖啊，啊，听我们也来两糖个皮啊。啊，里头我妈妈里头，听我妈们呀喜欢的嘛带个，是你夏么带，我带橘啊，啊嘛是你因果子皮花的嘛，因地里大，因自个大，白呀嘛皮个，哎个，咱们咱们啊嘛皮也，啊嘛皮小们呀，那个死死的柿子嘛在里头。咱们买出版买这档哎，人家明年咱们啊，可比咱们家咱们别小哎，咱们家小别家木盒的木啥哎，下个的路面啊，咱们家啊，这不都做你啊，或者你哎，小伙不，俺他妈和那比嘛，这个试试这个哎，小伙不来比嘛。

龙啊真有咋呢人哪我杀人都拉光的地基不够把爱的梦令我我路吧龙着哈达牛的剑不牛金吗家里难都爱了多毛都可爱林路过用住大祖蓝都我记得比这不嘎中林难闹爱龙拉地农啊祖金老母林那哥哥瑞林那都让波荡力更高努改广州远近大好林那都啊都都可爱啊林路过用住大祖蓝都有几道比这来让着来南南的龙拉地农祖金老母林那哥哥让爱林那都让波荡力更高努改广州远近行呢哈祖林那祖金路耶林那都老了如如老林那真干农诺着祖金可爱地都定在长浪莫水林那哈几道林那英路街都在这个目包多了哟那个有啊林南老如如林南干了奴诺着祖给爱的都定在长浪莫水林内哈几道林内路拉肚子尽管莫抱断有有多壮着山啊林内啊江哈祖林